0: 상담과발 환영하고 나가래 야시리비동 그러니까 환영할번호 사기가 能啥的？你比起来了，那么啥？那么能来帮忙？那么送帮忙 offer 呢？我们还啥子？我们还办的是那么送？我们还你给了我送，给你给了我嘞，我们还不得了吗？等他到了，他那些把他那些不看到你搞啥物？那爸爸呢？突然啥个大不了吗？他那个不理他，他那个不理他。那你比起我做的呢？给不爸爸呀不？你是爸爸。
1: I was a little bit of a problem.
0: 기다리만해야다보리죠보러걸사걸사게오시로라인에한가다이거보러원초가이양보바방바게보러기다나내가컸어바게나원초에오피리한가다이거이게아부리블라인요고가이사아보보도가이사사이스고사이스세문동왕숨쩍빠지노안가이사보통장만이아니보석도노아니고세문쪽에좀가보튼지시나한쪽에좀길가게쓰러이블라인요아로가좀가쓰리죠그래서는번호야그랬던말이야그래서번호가지시켜서가이자고승부하버리죠너는기타나시나라없어던것도정말이야이정말이야뭐하다그라하다내창리안고너는기타리야안고너는마즈라비야야너는나카리비고다음에는니니어슴속사이만어이하고또뭉니야사이만어는딱사이시리네번호락담아사이사이로보다아무봐야부르이블라이크는굳이그창고때비니도뭐뭐슬라이나니아보가서판만오그뭐삭삭아보블라이너슬라이나니아보가서앙소시노앙아보하면오클라이자구나소시노보록무니시온그아니가사사야사이모나앙아보키크시나니아가서판만오그나이지마나아무승어로승무고방만오나신이보러롱니라이브지분오하뇨신이승보러롱숨쪽가야도깨부그래이저도노몽생우세밥가용소응이게성적으로밥사요성박스시야의밥사요
1: 응
0: 이한번성시야의사몽땅다고그아버바이성부지양의동포로여보로간호부족의이한번아니밥노숨속노나카리리관계하나가마바이그하디싱하고힐링가시릴레징오다고아버가시하시릉몽응오다
1: 응
0: 이앙소시노앙사야노동원이
1: 아
0: 앙오사야노마이게틱하시나이는뭐사사발라지우나이뭐아보테클라이양이하고테이보응이야
1: 가함응이장다
0: 가함응이장다시각으로봐하냐마다시각으로봐하냐면그방마시각으로봐보러가이사마사양의시각만의곡만이가이사시티대시각만이하고할때그방마보러록사라이록동고야가봐보모보박들의가이사어나타나어나타나고다그래로아바로모스구리다이거아니그르니바제시아오이아보옥마바이
1: 그방
0: 마이도가노성의호구마니타노바제옥리정원바제호구아보마이
1: 등
0: 바로노이니라이프이니지본니스토리사이맨야오이하나보노보고또보고아바이로서이니아버바이는번호나카리기막걸려야다아버바이보태로가라케와원슬라이드시고아시고시고슬라이보태로시고버터롱이창고네아버바이보타모라스토크트리미널롱이창고아버바이는번호한미야바이아버마네가한바이한미야메센만걸려야다
1: 아
0: 그래서번호시고메센만그래서번호비니번호부족부족을쓰는데나가래예쁘다번호가사줘라함께만나는지아버지당시아버지당시에영대사아버지당시에대사삼원감사지는아수는맞아요동시에영삼원감사지
1: 아
0: 버지나가라내가서봄풍가는가보바이보가사원수는
1: 아
0: 이날삼원한년어뭐야다를뭐소일남아되지만이뭐사죠
1: อ้าวเบลล่าก็ทำไปตะคุกหนึ่งแชร์ใครมาได้บ้าง
0: อ้าวไลน์ก็ทำไปมาแล้ว